0: 就那个轻音鸳鸯的非常好听，所以呢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就是认识了古琴，但是还是没有学习的真正的，其实是到2014年的时候跟古琴真正结缘。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萧山的，叫许国涛老师。
1: 您是古琴的泛川派的第六代传人，那后来是不是专门去寻找了泛川派的老师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0: 是的是的，因为学了两三年之后吧，然后呢我们徐老师跟我说可以去传播古琴，因为我们古琴大众就了解的太少了，那个时候呢我就想系统化的学习古琴，然后给大家传播正确的就古琴之路，所以在这么多老师面前就找了一个泛川派的古琴老师黄永平先生。
1: 嗯，黄永平先生是在建德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有很长一段时间经常是前往建德去拜师学艺。
0: 是的，是因为想等你想学什么的时候，哪怕是再远的路都是没有关系的。
1: 嗯，从2014年真正开始接触学琴到现在已经有12个年头了，那么你也已经从一名初学者成长为我们萧山区比较有名的一个古琴老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在12年的学艺之路上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学琴之路其实跟大家别平常也

0: 也是一样的，他有焦虑，也有就是纠结，非常感谢我的先生，是他的一路支持，因为路程又远，每次都是先生带我去的，回去回来4个小时，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琴呢，其实跟学习一样，一去呢就是几天的时间，一直在老师的指导下，就是每天都是弹琴。 弹琴练琴时间也比较长的，4、5个小时呢，我觉得是常态化的这样一个练琴方式。
1: 嗯，所以能在这一路坚持下来，离不开家人的一个支持。
0: 对的，对的，特别是到上海跟丁。

0: 军人物丁承运老师，跟他就是学习非常有名的白雪、流觞这些曲子，还有跟他女儿丁立昌老师学习各种技法。
1: 您学成归来之后，也是在萧山尽自己所能去传播我们的古琴文化，所以现在在萧山青少年宫、青少年发展中心，包括很多的文化馆，您都开了古琴班是吗？
0: 是的，像老年大学啊、社区学校啊，都有去教学。
1: 多少个班现在目前是您在教授的，大概有多少学生？
0: 现在大概有

0: 年来啊，这个随着各类文化课堂的开展，您的古琴课进入到这些学校之后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吗？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这个名额是要抢的。
1: 对的，对的，这个名额真的是需要抢，因为我当时老年大学吧，我们开了两个古琴班，老年大学当时是两个班，那么我们这个学校两个班的话呢，要并一个班。并一个班呢，就好多同学呢，就是我们是24个同学，每个同学还想就是进提高班，那但是他只有开一个班，所以有好多就是闹得有点不愉快啊，因为都想进，都觉得古琴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他不扰民，古琴声音他非常小，但是他非常能够打动我们这个心，就使我们静下心来，感觉这一天都是非常的美好。
0: 所以老年大学的爷爷奶奶们在你的古琴课上都是卷起来了，为了要增强这12个能

0: 那我们这个古琴音乐呢，它哪怕是拨一个很小的一个声音，就是拨动一下琴弦，它的频率跟我们整人的这个身体的频率是非常的产生共鸣，所以使我们呢能够静下心来享受这个过程。其实古琴弹奏它那个韵其实还是非常的悠长，然后能够让人 产生一种静心的感觉，是吗？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跟您学琴的都是哪些人呢？
1: 那就是小到7、8岁的小朋友，大到80岁的老爷爷都有，各个阶段都有。
0: 您一开始教授古琴是？

0: 为什么成年人会特别喜欢这个乐器？
1: 因为这个乐器首先它本身携带方便，它比较小巧，还有一个它的声音呢真的是就是说我在这里弹琴，旁边人在看电视，它都不受影响，不受干扰。
0: 嗯，其实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古琴它是有点高冷难懂的。哎，那您在教学的时候是如何引导那些零基础的学员能够走进古琴，感受古琴的魅力，并且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学下去的呢？
1: 确实是，古琴它就像我们的文言文一样的，它比较难读难懂，
0: 而且它的琴谱也很难懂。
1: 对呀，最看不懂的就是我们的琴谱，《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就是借林妹妹在看的这个天书啊，就是指我们的古琴谱。因为它是有它有它自己的谱的，我们叫简字谱啊，不像现在的就是简谱跟那个五线谱，它叫简字谱。是在唐代一个叫曹柔的人发明的。那么它通过一个表示我们的文字偏旁来表达我们的左手右

0: 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同样一个名曲《凤求凰》，好像这位老师弹的和那位老师弹的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但好像又有所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们弹的还是同一首曲子，因为我们古琴呢它是有打谱一说的，因为流传下来的这个谱本呢它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它是需要我们现代人去打谱的。那么可能这位琴家可能他觉得这个地方需要增加意境啊，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有所略有所改变的，是这样的。
0: 就流传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古琴谱，其实跟我们的古文和佛经差不多，它全程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到哪里，如果说是古文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意思，差不多我们就哎，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但是如果是一个琴谱的话，它只有到哪个点位用哪个指法，然后它完全是没有节奏的。

0: 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心肯定是会浮躁一点的，所以我们要静静心，弹弹琴，然后就是陶冶一下情操，给自己一个身心愉悦放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1: 那么您觉得这个古琴传递给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在哪里呢？
0: 古琴它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只是一个重要代表，所以说我们学习包括书法呀也好，古琴也好，就是可以使我们这个人的心灵啊得到一个洗涤一样的。
1: 所以说这个琴棋书画一方面是练的是技巧，另一方面其实是修身养性。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学习古琴除了在追逐技巧之外，更多的是滋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3: 平等、

为加强双方在特殊教育、融合教育以及特殊儿童发展支持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近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一行来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调研。在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调研组实地查看阳光大厅、各训室、音乐教室、集体课教室等核心区域，深入了解中心关于马赛克艺术疗愈项目开展情况。调研组对中心规范化运营、专业化服务以及特色化发展给予肯定，并

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车辆爆胎是行车途中的一种突发情况，造成爆胎的原因很多，如超速、超载、气压不稳、车胎老化等，若在爆胎瞬间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旦发生爆胎，请保持冷静，双手紧握方向盘，用力抵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送上的是电视版的翠姐姐回娘家。

0: 起我死的父母，就破你娘我委屈的。
1: 那伯伯真好，
0: 我真的啊。
1: 哎，小芳妹，小芳妹，我通通个事好不好？
0: 好个，我一定不能办到。
1: 我为娘个儿，身边去忙忙啊，莫轻轻一个头痛病，又有好说
0: 啊。
1: 你注意我，我拿病史。

0: 这是个桩事体啊！阿彩，听说王八里九这个村都有一个规矩，新秀啦要三年以后才好回娘家来呢。
1: 规矩嘛，也总好活络活络的。刚刚啊，我碰到娘家的小姐妹张小。

0: 不应得，那哪爹娘们丧气。
1: 莫，我也只是想为娘过去看看，我又跳过是非。
0: 你为我让干干的？
2: 莫，你我说说我让干干，靠一种的让我把那个外文过来的。
0: 这些都为我，一点风气的。
2: 嘿，我爱玩吃苦的，嫂嫂，我的外文没道理起来，那丰富的。
0: 上去。

0: 体。
1: 哎呀，
0: 不高哎。
1: 哎呀，
0: 还走。
1: 哎呀，
0: 哎呀，
1: 好呀，
0: 哎，
1: 我给你搓，哎，差不多的。
0: 我去，嗯，差不多的。好姐，好姐。
1: 你刚上哈的，你刚上哈的。
2: 啊，香香香。
3: 哎，
2: 哎呦，来不及吃的，等他爹回来一道吃。
1: 哎，不好去说，姐姐不好去说，不好去说。确实长舌，鼻子老啊，我给
2: 那个两个小人啊，又嘎不是掉了，一时都不像俺哥哥了。
1: 我都像俺哥哥，靠，我就变成俺哥哥的了。耶，那个小人呢？
4: 爹爹回来的，
5: 回来的，回来的。

0: 真心帮帮侬讲拨我啥东西呢？
1: 要侬好好有奶烧烧，做三位要勤快些。
2: 爹爹，哥哥三年新郎官做满，好去城里做生意，可嫂嫂三年新媳妇还做满呢，侬为啥不比外套娘家去呢？
1: 好好好，过了年我一定让一菜外套娘家。

0: 我又等那又想人的，哎，菜买啊，做哎泡菜，我还要比准备哪来呢？
1: 我看啊，根本就好准备啊的，
0: 敢吃吃少，
1: 俺好空起来，上头弄弄叠叠，动不动就倒出来怕用上。
0: 我也像那阿弟一样的，不是掉菜了。
1: 莫侬，
2: 阿姐，你不要让莫生气，我三年都已经等过来了，还不难为再等。哎呦呦，这。

0: 哎呦，大路高头刚找小孩，你俩走的呢？
1: 哎，你那有两个人走得刚近，好像不大正经吗？
2: 哎，要欧阳两声，这样开开玩笑。
1: 你不过上上也在了，你这玩笑还是少开为好。万一开到那老毛利人弄弄眼皮都吃饱这个。嘿
0: 嘿，还有干巧个事体个的。
3: 喂，俺那两个人七张八张来到你双喜。
4: 哎，阿吉，好像是俺哥哥声音啊。阿吉，那个在那个猴子哪子？
5: 大哥。
6: 耶，还真当成俺老毛呢。哎呦，这个世界高头哪个有干巧个事体噶？
0: 哎呦，你都有的兄弟。哎，
4: 辣子，
5: 大哥，
4: 辣子，
5: 大哥，
4: 辣子，
6: 阿彩，
5: 大哥，
4: 辣子，
6: 阿彩，
4: 辣子。

0: 打闹哦，今朝我封居西大人。
1: 再先让你举荐哈。再话啊，我头一晚为娘家包过空杯杯，一撮东西啊，你搁多少不像样呢？喏，搿么做生意要红枣李子带来一桶，侬回去的辰光么淘一两包去，不然富哥个面子么撑个撑啊。
0: 好倒是好，不过
1: 好在好在，像侬自家走得起啊，要走得吃力些的个。今朝啊，帮恁减轻么也吃力东西，过两天二爷用顶名将抬抬侬去，好不好？
0: 阿姐，搿么我听侬个。
2: 嗯，哎，嫂嫂，我弄不懂的，侬早也想回娘家，晚也想回娘家，今朝总算逃出来的，为啥要变卦的？

0: 莫，你表示也没有往俺嫂嫂，
1: 别那来逗我。
2: 哼，你快洗锅子，不能你也看不，快快来俺屋里头吃扇子烧东西。
1: 这桩事体侬要帮我，我清爽；不我清爽，娘哥不许委屈。

劝，准确地说是引诱。现在他坐到牌桌上了，他想着是对的，把牌扔了。下家是胡太太，倒是跟进散牌的人，将一张名牌向他面前一丢，可不就是一张酒吗？魏太太两脚在地上齐齐一顿，吓了一声，结果

0: 他那份悠闲。魏太太倒是接受了他一支烟，自擦了火柴吸着，觉得那烟吸到口里香喷喷的，甜津津的，这绝不是重庆市上的土制烟，心里立刻也就想着，
1: 这小子绝对有钱，赢他几张美钞，在他是毫无所谓的。
0: 他心里有了这么一个念头，机会不久也就来了。有一副牌，吴科长面前摊开了四张红桃子铜花，牌点子是四六八圈，他却抛出了

30元美金了。这时，桌上有了两家在拿美金来赌，也正是都戴了钻石戒指的。现在，不但是可注意吴科长，也可注意四奶奶，她已是10万以上的赢家了。由此时起，他就和朱吴二人狠碰过两回，每次也赢个18000的。有次，朱四奶奶明张一对四，一个 A， 出3万元。魏太太明暗92对，照样出钱。范宝华明张只是两个老 K， 却缩了，看的数目不到5万。朱四奶奶已跟进，魏太太有2对，势成骑虎，也不能牺牲那4万元，也只好跟进。第五张牌摊出的结果，范宝华是3个老 K， 他赢了。不久，吴科长一对7的明张

0: 声，摇摇头。
1: 哼，又碰钉子了。
0: 说毕，回转过头来，向着胡太太。
1: 你看，这牌面取得多么好看，那个 S， 真是催命符呢。
0: 胡太太眨着眼睛，
1: 那难怪你，这样好的牌，我也是会缩的，你没有打错。
0: 魏太太

有两个人和魏太太赌，就平了两张 A， 赢得七八千元。这虽是小胜，倒给予了他一点转机。自己并也想着，对于最后这批赌资，必须好好处理，又恢复到稳扎稳打的战术。这五万元果然是精赌，只赌到第三个小时方才输光。最后一排还是为碰钉子输的。他突然由座位上站起来，两手扶了桌沿，

来的，不能不负点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怔怔地站着，交代不出话来。魏太太是常常赌钱的人，输赢十万元上下，也很平常。自然，由民国33年到民国34年，

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

扣了。在分配巨额财产时，他不顾别人质疑的眼光，按照自己的想法，把最值钱的酒店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孙女麦承欢。晚年时，儿子远在异国，继子对自己几乎不闻不问，他也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是安然地在养老院里度过余生。虽然出身富贵之家，衣食无忧，却一直用心经营着新安里酒店，让自己直到垂暮之际一直有可以依靠的事业，无论如何都有退路。这让人不禁想起《我的外婆从不内耗》这本书。书中的外婆循序自己的生活理念，在面对困境时总能够坦然处之，遭遇无常时也能够保持从容，一生都活得坦荡又自在。作者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更是深受外婆的言传身教，隔绝了生活当中那些无谓的内耗情绪。

体。无论何时都要守好底线，保证自己先好好活下去，然后才是其他。倘若我们总是因为所谓的体面而一再的苛待自己，无节制地奉献自己的空间，生活便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耗当中。正如一书所言，自先沉稳而后爱人。真正通透的做法永远都应该是在你还没有那么大能力时，先抓紧时间顾好自己。当你足够强大了，才会真的有能力去顾及身边的人。

就会随之增强。外婆曾经问道，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一辈子快乐吗？答案竟然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有钱。对此，外婆的理念一直是，年轻人是没有资格安贫乐道的。人在最有精力和条件的时候，要尽力向前冲，多学本领，多赚钱，多积累。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更要的，必须要上的这么一门乐器啊。
1: 古琴早些年在我们的市面上学的人并不是很多，是吧？
0: 嗯，它是一个非常小小众的一个乐器啊。在以前呢，就古琴它其实不是用来就是我们陶冶情操的，它是用来修身养性，就是最早的时候就上古时代嘛，它古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灵的这么一个法器了。
1: 嗯，所以它日常的情况下不太会拿出来弹奏，是吧？
0: 对，它是慢慢的就是演变到变成士大夫啊，再到这些文人自己来弹琴的。我们平常老百姓不太会去弹这个古琴，因为它是一个高雅的一个乐器。
1: 嗯，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古琴结缘的呢？
0: 大概是201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先生他是非常喜欢古玩啊、古典音乐啊之类的，然后呢会参加一些比较高端的雅集。那么在雅集上呢，经常有人会用古琴来伴奏，就那个轻音乐一样的，非常好听。所以呢，

0: 主要是呢，我觉得是常态化的这样一个恋情方式。
1: 所以能在这一路坚持下来，离不开家人的一个支持。
0: 对的，对的，特别是到上海跟丁尼昌老师学古琴，回去回来的路程我算了一下，大概有7个多小时。
1: 所以在这个一路上，其实您也是跟很多名家大师去进行过学习。

0: 绪非常的不稳定吧，应该是，
1: 嗯，就会有一些压力，
0: 哎，有压力。那我们这个古琴音乐呢，它哪怕是播一个很小的一个声音，就是波动一下琴弦，它的频率跟我们人的这个身体的频率是非常的能产生共鸣，所以使我们呢能够静下心来，享受这个过程。
1: 嗯，其实古琴弹奏它那个韵其实还是非常的悠长，然后能够让人产生一种静心的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现在跟您学琴的都是哪些人呢？
0: 那就是小到七八岁的小朋友，大到

0: 五线谱，它叫剪字谱，是在唐代一个叫曹柔的人发明的。那么它通过一个表示，我们的文字偏旁来表达我们的左手右手按在哪里，在哪个徽位上，其实它很有趣。
1: 嗯，那这几年啊，是不是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年轻人对于这个乐器的喜爱度是逐年在提升的？嗯，
0: 对的，对的，对，在萧山有青年夜校，好多人都会来这个青年夜校寻找自己喜欢的一门乐器。那么我们古琴呢，现在也算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乐器了。那您觉得，这个？
1: 古琴的流行，包括说年轻人突然之间对它的这个喜爱，是属于国潮的热度呢，还是大众真正开始？

0: 在原有最古老的古这个曲谱上面进行一些结合当代的一些审美的改编，对吗？
1: 嗯，
0: 那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困惑，就比如说我在社交媒体上听到的同样一个名曲《凤求凰》，好像这位老师弹的和那位老师弹的感觉有点似曾相识，但好像又有所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其实我们弹的还是同一首曲子，因为我们古琴呢它是有打谱一说的，因为流传下来的这个谱本呢它是没有标点符号需要增加意境啊或者怎么样，它就会有所略有所改变的，是这样的。
0: 就流传下来最原始的这个古琴谱其实跟我们的古文和佛经差不多，它全程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到哪里如果说是古文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意思差不多，我们就哎，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这个地方应该是句号。但是如果是一个琴谱的话，它只有到哪个点位用哪个指法，然后它完全是没有节奏的，这个节奏是需要弹琴的人自己去把握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它是会根据当时的这个就是可以根据当时的那个以前历史的这些变化，然后就是
0: 去揣摩一下。
1: 哎，对对对，只能是

最后记住，千万不要一次性大量的购买。另外，由于黄曲霉素毒素大多存在于籽粒的表面，食用加工前如果能够洗涤的，要充分的揉搓淘洗，来去除种子表面的黄曲霉素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同时，厨房因为有火源、油烟和污水，通常建在院子靠边的位置。正堂在上位，厨房在下位，所以用下来表示。而且为了方便排烟排水，它的地势呢通常会修得稍低一些，这也呼应了下的用法。那到了现代，建筑的样式布局越来越自由多样，但上厕所下厨房这样的说法还是沿用了下来。控制水流的开关为什么叫水龙头？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当中呢，龙向来是被奉为水神，来掌管降雨，统理河川。在古代官方兴

民间传说当中呢，龙向来是被奉为水神来掌管降雨，统理河川。在古代官方兴建的园林当中，龙吐水的造型频频现身，比如说故宫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汉白玉台基四周，一尊尊石雕龙头向外探出，每逢暴雨倾盆，大量雨水汇聚之后就会从龙口倾泻而出，形成蔚为壮观的千龙吐水景象。到了近代，人们为了方便用水，发明出机械器具来控制水流。由于龙掌管水的民俗观念深入人心，很多出水口依然会被雕成龙头的造型，所以这件器具就得到了水龙头的名号。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水龙头的造型愈发简约，大多省去了繁复的龙头雕刻，变得简洁和利落。但是长期以来的语言习惯已经养成，人们还是会把它叫做水龙头。为什么要把购物说成买东西呢？这个说法大概是源自唐代的方士制度。唐代都城

市是商业交易区，两者的界限分明。方内只许居住，不许开店；市内只许交易，不许住人。根据现有的研究，长安城的市按照方位分为东市和西市。东市是走金贵路线的奢侈品中心，而西市呢，则是国际潮流大卖场。长安百姓出门采购，不是去东市就是去西市，久而久之就有了买东买西的说法，继而就简化为买东西。直到今天，这个说法依然是购买商品的代称。

这时候，人们用力地按下按键，沾着油墨的字母就会弹起来，敲打在纸面上，印出字母或是符号。先打后印的过程就是打印的由来。如今的打印机种类多样，功能完备，不再需要靠人来打，但是打印这个说法保留了下来。我们平时和家人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会不会说先别挂电话，我还没说完呢？那如果大家

经挂在墙上的大电话，经过一次次瘦身，变成了桌面上的座机，然后又变成了轻巧的智能手机。手机的听筒和机身合为一体，只需要轻轻点一下屏幕上面的标记就能够切断通话，早就不存在挂这个动作了，但是人们依然把这个行为叫做挂电话。最后我们来说说制作视频为什么要说剪辑呢？原来人们早期拍摄影片的时候使用的是一卷一卷的胶片，拍摄完成之后呢，工作人员会对着胶片逐帧

这个城市住着600多岁的明城墙爷爷，藏着会冒热气的神奇汤包，就连路边的梧桐树都在讲着古老的故事呢。要说最威风的风景啊，得数紫金山上的中山陵，392级台阶就像一条白玉腰带，爬到最高处能够看见整座南京城在脚下晒太阳。离它不远的大明孝陵啊，可有意思了，石像路上站着好多石头动物卫兵，最大的石像比小汽车还要胖，小朋友们都爱骑在它弯弯的象牙上拍照。悄悄告诉你，秋天这里的银杏叶会把整条路都变成黄金大道，踩上去呢会有咔嚓咔嚓的响声。如果你想要吃南京的味道，推荐你一定要尝一尝鸭血粉丝汤，滑溜溜的粉丝包

才是真正的明星，鼻子亮晶晶的，就好像是抹了蜂蜜。老南京人买鸭子都要说一个暗号，叫做长个前仆。至于让外地小朋友瞪圆眼睛的活珠子，其实是14天大的鸡蛋宝宝。我们可以敲开一个小口，先喝鲜汤再吃肉，勇敢尝过的人啊，都变成小勇士了。如果你想要穿越时空，就去中华门城堡摸一摸城墙砖吧。每一块

墙上望远处看，老门东的青瓦房顶连成波浪，突然传来叮当响，原来是卖梅花糕的老爷爷在敲铜锅，豆沙馅的香气顺着风飘过600年。玄武湖可比5个游乐场还要大，春天樱花林下起了粉红雪，夏天荷叶田里有青蛙开演唱会。 最神奇的是凉州那棵唐代老槐树，树皮呢皱得像老爷爷的脸，据说摸三下能够沾上文曲星的财气。湖对岸鸡鸣寺的黄墙呢也特别爱漂亮，每年樱花季都要和粉

0: 光的小星星。夜幕降临的时候，秦淮河就变成了流淌的星河，两岸灯笼就像是熟透的柿子，画舫游船推开金闪闪的波浪，乌衣巷口王谢家的燕子还在飞。不过呢，现在最热闹的是卖雨花石的小铺子，可以挑上一块云朵花纹的石头，说不定啊能够带回一片南京的晚霞呢。南京人最爱说多大事儿呀，就像是这座城市经历过战火纷飞，依然笑眯眯地捧出桂花糖玉苗。这里的故事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梧桐叶里藏的秘密，城墙砖上刻的月光，还有永远排长队的烤鸭店等等等等，这里的许多故事等你来发现哦。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问问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

让我们和小草一起连接在一起，给大地铺满绿色。而无边的牧场，牛羊欢迎着我们，从早到晚，我们唱着亲切的歌。我们这些小草不会到处乱跑，不会去麦田，不会去稻田，不会去菜洼，不会去广园。我们只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繁茂的生长。

0: 让它更美丽。
1: 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2026年杭州市残疾人社会化培训两大目录正式发布，以下来关注到的是详细内容。

丰富实用的培训课程，为残疾人技能求学筑牢保障。下一步，市残联将依托两大官方目录，统筹优质社会办学资源，精细化开展各项技能实训教学，以系统化培训锤炼专业素养，以资质认证拓宽就业门路，切实以技能赋能托起稳稳幸福，护航残疾人劳动者凭借一技之长奔赴理想岗位，从容奔赴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下面为大家普及数字助残培训项目线上报名操作流程，全程使用手机这里办 APP 即可完成，操作简单方便快捷。首先，第一步，请大家打开手机上的这里办 APP， 在首页的搜索栏中输入关键词数字助残，在搜索结果里选

0: 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0: 叶先成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

0: 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

0: 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家庭纠纷几经调解，但是最终没有妥善的办法解决，怎么办？只能是先让双方冷静一下。魏太太本不想出去的，因为她守着丈夫的150,000，但是经不住别人的劝，准确地说是引诱，现在她坐到牌桌上了。倒是跟进散牌的人，将一张名牌向他面前一丢，可不就是

有了这么一个念头，机会不久也就来了。有一副牌，吴科长面前摊开了四张红桃子铜花，牌点子是468圈，他却抛出了4张美钞，共计20元。他微笑着，

羊。他将皮包放在怀里搂着，人靠住椅子背坐了，右手按住皮包，左手抬起来，慢慢地抚摸着自己的头发。他有耳根的发烧，感觉到心里也在发烧。他想着想着，将左手连连地拍着空皮包，将牙齿紧紧地咬了下嘴唇皮，微微地摇着头。

0: 他心里暗暗的想，自己分明知道这15万元是分文不能移动的钱，而且也决定了今天不出门，偏偏遇到胡太太拉到这地方来，越是怕输越是输得惨。这款子在明日上午魏端本一定要和司长会出去的，回家去告诉把钱输光了， 不会逼得他投河吗？今天真不该来。他想着，两脚同时在地面上一顿。恰好在这个时候，胡太太也来了，她走到他身边，弯了腰低声问他，
1: 怎么样，你不来了？魏太太摇了两摇头，不能来了。 然而那个时候正好时逢台湾921大地震，所有的专辑宣传活动都被迫取消，那这张专辑呢也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所以以至于很多朋友在说起梁静茹的《一夜长大》时都会觉得好像并不太熟悉。 然而在第二年，梁静茹就发行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勇气》，同名主打歌《勇气》是获得了广泛关注，并夺得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提名。

而这张专辑如此的成功，也是因为由李宗盛、光良、李正凡联手制作，再加上台湾优秀的词曲创作人，像陈晓霞、袁惟仁、蔡健雅等等，共同为梁静茹量身定作歌曲。 在这张专辑当中，李宗盛是再次展现他对女歌手声音的敏感度和观察。

微弱当中可以有坚持。梁静茹也唱出这些日子以来在音乐、爱情、生活上的成长，勇敢克服生活感情障碍，放手去爱的勇气。

专辑当中最精彩的部分还是梁静茹很有勇气的让男友的情书曝光。那会儿她的男友是一个才子，有一次呢，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梁静茹家中看到一份传真，以为是她自己写的歌词，一问之下呢，才知道原来是男朋友发过来的情书。后来这封情书就变成了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了。那原本呢，梁静茹的男朋友是

分手快乐收录在梁静茹我喜欢 Sunrise。 这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找寻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是由最想环游世界的原班人马姚若龙作词，郭文贤创作制作。

由最想环游世界的原班人马姚若龙作词，郭文贤创作制作。那作为整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曲呢，导演设计了一段小女生演出即将面对情感失恋所带来生活上的苦闷及失落，而梁静茹来陪伴她走过这段生活。那静茹呢，在与新人对手戏当中也非常传神地把歌曲当中的精髓刻画了出来。这样一段高速公路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以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完全产生了不同的趣味。在这种充满了劝慰和关怀以及自信的笑容之下，悲伤也早就溜得

当中，除了分手快乐，另外还特别收录了一首梁静茹和男友阿管的定情之歌《喜悦》，而这首歌呢，更是他们俩的共同制作。当然，也有天王级的创作人潘协庆，继《爱你不是两三天》之后，又为静茹写了一首轻快的《我喜欢》。这种轻快的歌声好像唱出了每一个恋爱当中的男生女生沉醉在爱情当中的小确幸。

品，以及一直以来并肩扶持一起成长的蔡尚文的友爱之情。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曲《为我好》是由创作组合小韩和黄韵仁谱写，并由李宗盛制作的歌。那这首歌呢，也收录在专辑《恋爱的力量》新歌加。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文明实践、乡风培育、便民服务等多个维度，以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举措，为辖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蜀山街道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主题活动暨文明乡风建设，将通过理论宣讲铸魂、文化展演润心、移风易俗深耕、文明风尚培育、文明实践惠民、假日课堂赋能六大行动，推动形成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文明新格局。蜀山街道文明安居地图同步点亮，地图涵盖十大特色文明阵地，包括乐章文明物馆、向旭文明装修、湖山文明楼道、秀水文明出行等。一个个特色文明点位串联起全域文明网络，让文明融入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十里带上文明乡风带授旗仪式，湖山幸福家

0: 生活方方面面。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十里带上文明香风带授旗仪式，湖山幸福家文明实践街区正式揭牌，芝张村为文化特派员颁发荣誉村民证书，蜀山街道宣传委员金丹南。
1: 下一步在城市社区呢，我们将重点深化支属打理文明安居工程，持续优化硬件设施，深化文明养成。那在行政村呢，我们将以十里带上文明乡风带建设为重点，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由单元示范向区域联动升级。
2: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3: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4: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FM 107.9，音乐早上好，
5: 早上好，
4: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

0: 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

0: 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2: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
3: 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4: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5: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铸帖，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4: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5: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报道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

0: 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一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

长效运营为思路，围绕兴趣培养、技能提升、身心健康、精神共鸣四大方向，打造服务凝聚赋能青年的全新服务模式。发布晚会节目精彩纷呈，街舞舞动青春，点燃现场氛围。纪实短片展现区文化特派员扎根基层、搭建邻里文化阵地的日常。国潮民乐走秀、原创情景剧、渔乡民俗舞蹈、非遗莲花落、社区原创歌曲轮番登台，融合传统非遗、本土烟火与潮流文艺。晚会以多元文艺形式展现北赣基层文化。

主山街道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主题活动暨文明乡风建设启动仪式近日举行。活动聚焦文明实践、乡风培育、便民服务等多个维度，以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举措，为辖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新活力。蜀山街道文明嘉年华五个一百主题活动暨文明乡风建设将通过理论宣讲铸魂、文化展演润心、移风易俗深耕、文明风尚培育、文明实践惠民、假日课堂赋能六大行动，推动形成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的文明新格局。蜀山街道文明